大家好，感谢这段时间一直支持我们的节目。依照惯例，接下来的30分钟由我张大卫陪你一起度过。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，希望可以陪伴你度过这段时间。以下落嚟有陈奕迅《与我常在》，最佳选友《单车》，陈奕迅、林子祥《十分十二寸》。但愿接下落嚟呢半个钟头，可以让你感到放松自在。